0: 我简历，获取一个神奇的鸡蛋绑发机会，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1000 Days of Flop Radio. Here's to 1000 more.